开发商后来出了乱子，此差暂缓，他们得以顶着差字苟延残喘。但第二次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发放到每一户的书面通知书相当之严厉，3个月内必须完成迁坟，过期者则视为无主坟，由有关部门统一处理。丁伯刚不认字儿似的把这则通知看了许多遍，好像在反复地考虑推敲着一个最好的方案。只看了2个多月，看的小纸条都起毛边了。丁成功几次要自作主张前去处理，他都拼死般的坚决不让，但真问他的主意，他又答非所问，只是捧着酒杯敲打着桌子，发出自相矛盾的感叹。他会这样嚎啕地叫嚷，眼泪都要出来似的。哎呦，什么世道啊，连死人都不得安生了吗？死了还要被拎起来，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啊，这根本不是人做的事儿啊。从古到今都讲究个入土为安，哪有进去了又出来的道理呀？我这一辈子安分守己的，我是工人老大哥，我从不作孽的呀，怎么能这样啊？宁可我死了也不能再去折腾他呀，有胆的冲我来，把我先弄死算了。可仅仅半分钟之后，脸上还挂着鼻涕眼泪呢，他又喜不自禁地用一种艳羡般的语调说，你妈妈她还真有福啊，你想想看，相当于是从康罗跳到了米罗嘛，本来她要在垃圾山边上闻着臭气过苦日子的，可现在呵呵不得了啊，了不得呀，那里说不定要变成市中

0: 持他巡回一眼。另外，让西北文化部抽调几个精兵强将，到湘玉剧社去协助他们。
1: 是。
2: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西北局已经同意了我们这次的巡回义演活动。这次演出就是为了捐飞机，大家必须齐心合力。愿意一起去的，请举手。
3: 我愿意。
4: 嘿，春生，你蹦啥头呀？没有一个人举手，就你举手。
3: 我。
2: 好了，你把手放下吧。除了我、副社长和春生，其他人都没有举手。大家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今天都说一说，说说大家的真实想法。王老哥，你先说。
5: 俺先说。俺啊，快40了，刚结婚不久，两边的长辈都盼着抱娃呢。这巡演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俺怕到时候俺回来了，老婆跟着跑了。

0: 早点告诉我这个杂志是哪一年的啊，什么时候的杂志都拿出来看啊，你从垃圾堆里面翻出来的啊，按这个杂志的年份算，这个征婚的大姐今年都应该34了。我的妈哎，我是找对象还是找阿姨啊？
1: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2: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3: 哎，客官，茶楼马上就要开。

0: 您里边请。
1: 老板娘，
2: 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3: 哥们儿，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说给你听听呗。
4: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
5: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0: 还不小。
1: 杜康一想，是不是这里还差什么佐料呢？
2: 哎，这要是放点韭菜花、芝麻酱、香油、味素、花椒、大料，
0: 你这吃涮肉来了。
2: 你不说差佐料吗？
0: 到底差什么佐料呢？
2: 啊，
0: 杜康是白天也琢磨，晚上也琢磨，他是百思不得其解，简直这人就入了迷了。
2: 是啊，
0: 忽然这天杜康晚上做了一个梦。
2: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一位白发老翁。
2: 嗯，
0: 说小伙子，你想造这个东西堪称是人间第一佳酿，要造这个东西必须取人之精血方能酿成。
2: 人血啊？
0: 杜康叩头施礼，请老者给小生晚辈以赐教，我怎么取人的精血呢？
2: 是啊，
0: 老者告诉他，九天以后你到村西口分别取三位过路人的三滴血。那我什么时辰去呢？
2: 什么时候去？
0: 九天以后的酉时。
2: 哦，
0: 酉时懂吗？
2: 懂。鸡时？
0: 鸡时干嘛？
2: 申猴有鸡。
0: 酉时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
2: 没错。
0: 杜康叩头施礼。
1: 嗯，我这做了一个梦啊。
2: 嗯，
1: 这会不会是仙人托梦呢？
2: 我听着也像神话故事。
0: 杜康苦苦等了九天，九天以后的酉时来到了村西口，一条古朴的大道，两旁是快熟的庄稼，就是没有人。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部、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进了李家大门，绕过了萧墙，但见里头叠山凿池。

家木葱郁，楼榭掩映，好生气派。池塘里结着冰，隐约可见残荷断梗。想那夏秋时节，李家这园子必定是江南胜景。李家生却连声说道：“寒舍简陋，委屈钦差大人了。”陈廷敬没说话，只随着李家生往里走。走过这大大的园子，这才到了李家的正堂。陈廷敬想着李家可真是奇怪了，有钱人家通常都把园子藏在后边，他家却进门就是园子。进了客堂，李家生恭请客人上座，下人低头过来上茶，垂手卑职把这个玩钱粮的办法叫做大户筹措，原打算等明年全线通行以后再上报朝廷，而建龙亭不太繁琐，简单易行，现在已在全县推广开了。陈廷敬听了之后顿时吃惊，怎么已经在全县推广了？你在书请上不是说老百姓有此愿望奏请朝廷恩准吗？戴孟雄急忙低下了头说：“

0: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升机，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
4: 全县男女丁口18450人。哦，那全县每年纳粮多少，纳银多少？全县每年纳银24723两，纳粮6273石。戴知县，你可真是个干练之才，账算得很清楚啊。杨乃文在旁边急忙附和着说：“钦差大人，戴知县有铁算盘的雅号，算账比庸叔这个钱粮师爷还要厉害。”戴孟雄却是很谦虚地回答：“回钦差大人，卑职识朝廷俸禄，心里只记住这桩事儿了。”陈廷敬望了望戴孟雄，微笑了半晌，慢条斯理地说：“戴知县，我会奏请朝廷，从明年开始，阳区纳银纳粮，
5: 您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呢。”
4: 大顺也在一旁笑着说：“我到最后才看出来呀，原来老爷是要给那戴知县下马威啊。”此时刘景马明二人早早就去了官驿，把奏折交付诵经，然后他们就去了阳区县城。县城里积雪很厚，不见几个人影儿。

刘景问：“哎，马明，你看出什么没有？”“冷清。”“我看不光是冷清啊，我这一路走来就没见一个叫花子，但凡县城里头叫花子是少不得的，偏偏这阳曲县城里没有，这就有点不对劲儿了。”“嗨，早就不对劲儿了，老爷去李家庄的时候沿路也没见着半个人影。”“老爷可不是好糊弄的，他心里边明白得很呐。”正在这时，忽听得锣声咣当响，街上仅有的几个行人连忙逃往僻静处躲避，刘景马明也跑进了一家饭铺，店家出来问道：“两位想吃点什么？”“来两碗面吧。”刘景随口回答，不料店家吃惊地张了张嘴，半晌没有答话。“怎么了，店家？”“哎，二位快走吧，我们不做生意了。”“啊，这就怪了。哎，是你问我们俩吃点什么，我本来还不想吃呢，看你这么客气才要了两碗面的。”此时外头的锣声与小说《大清相国》。戴梦熊回到了县衙，往千押房的椅子上一坐，又神气活现了。杨乃文先是骂了半晌的脏话，最后他才说：“哼，这个陈廷敬说变脸就变脸。戴老爷，这建龙亭的银子是如实报呢，还是怎么报啊？”“哼，不是怎么报，而是不能报。可人家是钦差呀。”“钦差怎么了？”“不是我戴某对钦差轻慢，建龙亭是百姓自愿的，他们出多少银子不用上报县衙，如今要我三天之内报个数目出来，我能报得出来吗？”“哼，阳曲这么大，天寒地冻的，我怎么能跑得过来呀？”“那怎么办呢？”“拖着。”“您敢拖呀？”“为什么不敢拖呀？”“陈廷敬急着请富山赴京，他等不了几天了。”“那下边的龙亭还见不见呢？”“见。”“为什么不见呢？”“下面是老百姓自愿见的，上面折子是巡抚大人转奏的，皇上哪怕怪罪，他也怪罪不到我的头上来。陈廷敬说治罪，那他倒治啊。哼，叫他一个一个的去治老百姓去吧。”“戴老爷，您可真是深谋远虑啊。”“哎，说不准皇上还就喜欢下面建龙亭呢，皇上他也是人嘛。我告诉你，对付着京城里来的官啊，样子做得恭恭敬敬些，说话得好听点。哎，只要这么做了，咱们就糊弄过去了。”“哼，哎，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嗯，有道理啊，有道理。庸叔，见您在五峰观不停地叩头，我还以为老爷您怕了呢。”“我怕什么呀？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见我怕过谁呀？上头来的这些京官啊，你就尽管多叩头，私下里怎么想怎么糊弄，那就怎么糊弄。我往日听上头那些做官的们自己说过，他们在皇帝老子那儿也是叩头叩头再叩头，皇帝老子一见你把头扣得叮当响，那他就越高兴。”“哎呀，庸叔这回可长见识了，长见识了。”正在这时，忽听外头有人喧哗，衙役们走了进来回话，说有个叫花子硬要撞进县衙来。戴梦熊大声地骂道：“什么叫花子？阳曲百姓安居乐业，怎么会有叫花子了？

准是哪儿冒出来的刁汉。杨乃文叫知县老爷息怒，自己跑了出去，果然见有个叫花子破衣烂衫，脸上脏兮兮的，却已经撂倒了几个衙役了，直奔大厅而来。杨乃文厉声地喝道：大胆的叫花子，为什么咆哮县衙啊？来呀，给我打将出去。衙役们从地上爬起来，举着棍子追打了过来，可那叫花子身手敏捷，闪身躲过了，一跳就跳到了杨乃文的面前。叫花子正是马明所扮，杨乃文辨认不出来。马明嬉皮笑脸地问道：敢问这位可是知县大老爷？杨乃文却叉着腰站在了大堂的门口，还不老老实实的认打。知县老爷，你打人总得讲个道理吧？啊，为什么要打我呀？谁跟你讲道理啊？给我打！县衙的棍子捂得呼呼响，就是打不到马明。马明见衙役们越来越多了，一把抱住了杨乃文。哎，你们先别动手啊，伤着了知县老爷可不关我的事儿啊。杨乃文一边骂着一边挣脱着。哎，你个臭叫花子，你大胆放肆，还不快快松手。我只想问个明白，我那就得听我们老百姓说话吧。他要是犯人呢，那就得听我们难兄难弟们说话吧。向县城终于瞟了一眼马明，你有话就说，啰嗦什么呀？代知县是有名的青天大老爷，你干嘛同他老人家过不去呀？我们这些叫花子都听说了，代老爷见龙庭，皇上都知道了。我还听说代老爷吩咐大户人家统筹田赋税粮，年年如数完税纳赋。向县城大觉奇怪，他望着马明问：你一个要饭的怎么知道这么多呀？我正是因为要饭的走村串户，道听途说啊，我这是见多识广啊。老叫花子在一旁又说话了：哎，怪了啊，我们也是要饭的，怎么就不知道这些事儿啊？我们只知道哪儿杀了人，官府没有捉到凶手，哪家的媳妇儿偷了人，被男人给砍了。嘿，你们说是不是啊？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生，请问咱们是为自己来发布声音、发布信息的吗？
5: 对，是为自己发布的。
4: 好，那我想正好也是午休的时间哈，那就让我们一起。

0: 来认识你吧。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个人的基本情况好吗？是哪一年的女生呢？
1: 我是96年的。我老家是徐州的，然后来现在目前的话来南京发展，也定居在南京了。
0: 来多长时间了？
1: 我就是小时候就过来了。
0: 祖籍等于说祖籍是徐州的哈。
1: 对，
0: 很小就跟着父母跟着家人一起过来的吗？
1: 对，是的。
0: 算算看，掐指这么一算，咱们刚好今年是96年的是吧？正好是30岁。 对吧？
1: 对，是
0: 我刚还以为算错了。好的，数学不好。那咱们在南京至少定居到20。父母亲现在有没有退休啊？
1: 爸爸妈妈就是自己做点小生意。
0: 好。所以其实我是可以理解吗？咱们是在私企做人力资源的，但是姑娘本身我们个人呢比较的内敛，有一些是内敛，没有那么宽广的社交圈。
1: 是的。
0: 所以认识的朋友应该也不会太多，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们这样的人，我是深深能够共情的，就让我们去出去社交一次，可以特别消耗我们的能量，回来要休息3天才能缓过来，那跟自己待着就感觉到特别舒服，特别安全。
1: 是的，我喜欢自己待着。
0: 那你自己待着都干什么呢？
1: 我自己待着，我追追剧啊。平时的话，在家学做饭呀。
0: 学做
1: 饭，看个电影之类的。
0: 所以现在有没有成果？有没有作业成绩单？在这个烹饪这方面？
1: 还行，自己做的。不难吃吧？
0: 我也是在去年解锁了自己做饭怎么那么好吃，就很安全，很那个放心，对吧？干干净净的，身体没有负担，就自己做饭。喂，我可以听到你，
1: 听得见吗？
0: 我听得到啊，你能听到吗？喂，哎，能听到吗？我可以听到你啊。
1: 喂，
0: 怎么回事？导播，我们来拿起来问一下。我可以听到我们这位嘉宾啊，不知道是哪里出了故障，还在线吗？这位朋友，我们导播跟他联系一下，5223-5215，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选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好朋友，其中包括我们可以交心的女朋友，可以做伴的女朋友，以及我们的亲密关系，然后你才可以决定做筛选，要或不要，是吧？我们在家里，你看我们自己追剧，躺着追剧，自己刷电影，自己在厨房里做饭，练瑜伽，没有机会接触到，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快马加鞭的跑起来，我们打破自己的舒适区，在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基础上扩大社交圈，有意识的去结交异性，而且呢，我们头上要有个触角，那个敏锐的打开着，谁要是单身，我们迅速的就可以做出反应来，你懂吗？就是你看现在有一些就是备受议论的一些网红也好，这两天我相信我们主要刷视频，你说你也刷手机啊，我们会刷到一些这方面的评论、视频、访谈，对吧？人们对那些目标感很强的女生，有的特别反感，有的呢就特别的佩服，因为我们做不到他们，而往往他们可以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当然我们喜欢的前提是不触犯别人利益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比较欣赏这样的大女主？
1: 对，
0: 其实我们也可以，我们不需要去争取那种丰功伟业，但是我们可以在自己争取幸福的范围内主动的出击，快速的奔跑，去主动去创造机会，去拿取机会，是吧？不必要客气，不必要去让人，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刚刚说了对男生比较钟情于比较稳定的职业，那现在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呢，再说一些细则。婚礼了解更多的讯息，也欢迎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地铁2号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大行宫的新世纪大厦 A 座1002。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再勇敢一些，再多一些些的勇气，然后尽早的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稳稳的幸福。我是子君，继续和我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二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2: 你好。
0: 你好。

0: 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是一个女生，是为谁来发声的呢？
1: 哦，是为我自己发布的。
0: 好的，你就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啊。刚刚前面一个也是为自己发声的姐妹，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自己的基本情况好吗？
1: 嗯，好的。我是92年的。
0: 嗯，
1: 南京本地人。
0: 嗯，
1: 是本科学历。
0: 嗯，
1: 在一家现在是民营企业的医院，属于民企。
0: 嗯，
1: 做行政。
0: 啊，在一家民企的医院做行政。
1: 对，
0: 嗯，好，
1: 嗯，是负责直播。
0: 哦，你们这个院、哦、现在都已经全方位的动起来了、嗯、是吧？
1: 对，就是各种宣传、
0: 哦、嗯嗯嗯。但是每天都要直播吗？

陛下，澶州毗陵叶下，为河北方面之计，守臣之任不可轻易之。陛下，王相公此言大谬，军中最重赏罚，有功便须赏。

0: 福请陛下允准。
1: 行不行？今日是寒食节，各属衙公阶都要休沐一日，有什么要紧的话不能等到明日再说吗？
0: 陛下。
2: 秀峰兄，
1: 天下刚刚安定下来没多久，咱们不折腾行吗？
0: 陛下是天子，乃至天子不能做快意事。天下大乱，那是几十年来的世道人情，不是谁想不折腾便能不折腾的。那些个不愿意折腾的。

0: 那倒是容易，事到艰难，田家尚且破败不能善终，阿爹要成百年太平世道，从朝廷到州县，千头万绪，多少事情等着人去做。
1: 我家在日，这些男主他都是能体谅的，从不和我说这些气话。大王这话，臣妾可不爱听。世道艰难，蚕不得又岂止是你家？你没了结发的妻子，我却也没了少年的夫君，同是天涯零落人，谁又不知谁的肺腑？
2: 君贵，您若以为我及不上刘家，德行荒废，肃政徒有虚名，治中枢则有效，查地方即无能。君主依赖边帅，不为无因，朝廷封败节将，亦是恶果。
3: 朕近来读《魏正公谏录》，不识字，不足以治百官；不读史，不足以治刑庭。藩镇诸侯从来都是个死结。自祖龙以郡县代周公之封建，此结便已经结下。
4: 偌大的中国，一封书函从关中河南送到广州泉州，快马也罢。
3: 这东南无一法宪，太宗不忍呐。人则不削藩，天下何能一统？战乱何能止歇？百姓何能？
0: 安康富足，陛下，削藩不是根本之道，也不是不能削。
2: 所谓的削藩，并不是见藩就削，削谁不削谁，为何削，为何不削，
0: 这是一门大学问。
2: 还请萧逸阁赐教。
0: 削藩乃国家第一大重事。 吴越前世，自前婆刘启奏断东南，50年来。

0: 善事朝廷，勤修贡史，能保境亦能安民。即便当权者不是九郎，也不着急学的。可至于南唐李氏，
1: 李家是当了皇帝的，就好比东汉末年的袁术，自然是要天下共讨之。
0: 那也要看南梁北戍的事情能不能够办下来。所以削藩不仅要看形势，还要看往来。
2: 往来，
0: 名人商贾互通无碍，资助相益，货值相通，日子久了不和亦和。反之，若两相隔绝，官民皆不相通，日子久了分聚成了故事成立，司徒司明便真的不为中国所有了。
2: 所以此番南下，与九郎先谈往来。
0: 九郎肯定亦有他的难处。
3: 蔡军，
4: 蔡军，
3: 蔡谁？蔡多少？以什么名目来蔡？
5: 回禀令公，自长兴三年，吴越国共计兵马13都，其中老八都为武肃王起兵时所建，后增五都。文穆王时新设青从、青卫、中直、匡武、次妃、左右卿、乐骑等24都，中献王又新设3都，再加上护卫汉海长堤和太湖大堤的辽遣都，负责修治耕筑军屯的浙东、浙西两大营田使司所辖营田都，负责甲胄器械修造的瑞金都，负责战船修造的楼船都，负责车驾修造的车驾都，还有负责粮秣给养输送的辎重3都，国中共计48都，总计兵额243581元。此番裁军，武肃王时期的老八都、国初所建5都进行裁撤，浙东、浙西两大营田使司亦要裁撤。所属营田都官佐入为户部属官，兵丁进行裁撤，瑞金都、楼船都、辎重3都并入兵部，车驾都并入工部，总共要裁掉21都，裁减兵额87321元。
3: 你是要毁了吴越国吗？大王可知兵是什么？若是没有了老八都，便没有了吴越国。若是没有了这些丘八们，老王不过是滩头上挣扎性命的一介余盐贩子，老夫也不过是长安一个杀猪宰羊阿杂屠户。纷纷乱世，人命如草芥，兵便是天下的根本。兵便是义军13州太平年景的压舱石。若是没有了兵，或者是兵弱了，不要说天下，不要说将来，就是眼下，北面的南唐李家便会恶狠狠地扑来，尖牙利齿，一口一口将吴越这一片乐土啃食干净，便再没有什么吴越国了。不光说是大王一家，哪怕是前世一族，也将是死无葬身之地。
4: 真是如此吗？
3: 大王是倚老臣了。
4: 姑是在问，如今的老八都还能担起吴越的藩篱吗？伙子，依内衙兵册，老八都在册兵额有多少？
5: 巴都总计兵额31882员。
4: 实有多少？
5: 据内衙都监署点检，老巴都实有兵额11054员。
6: 控额、阴兵、白仗，军中三大弊，你们都不知吗？
4: 令公啊，这样的军队还能做咱们吴越国的藩篱吗？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听天下故。
4: 白天全省风力略微的增大，阵风可以达到5到6级。本周江苏气温总体来说呢是平稳适宜的，大部分时段的最高气温在27度到30度，周后期白天气温会往上走，午后的热意会比之前更加的明显一点啊。
5: 对，但是从今天到明天呢，早晚的这个凉意啊真的比较明显啊。像今天呢，无锡的最低气温是达到了20度，其他城市的最低温度都在17到19度之间，尤其像苏北的地区啊，徐州、连云港、淮安只有15度。之后几天呢，最低气温呢是稍有回升，不少城市呢能够达到21度左右。
4: 是的，那沉寂了一周，这西太平洋和南海又有动静了啊！
5: 又有台风吗？
4: 那根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啊，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将有2个台风生成
5: 啊。
4: 15号前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扰动可能发展为台风。但是后期的陆地，这个它的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那目前呢，沿海的热带低压正在发展增强，未来可能会获得命名成为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
5: 哎，杜鹃这个名字我怎么好像很耳熟啊？这个台风好像有过这个名字似的。
4: 那就证明它的破坏力不大。
5: 哎，对啊，那其实它呢是今年的第2个秋台风，就是从秋季开始以后的台风啊，但是也是未来有可能获名啊。那么中国气象网的首席分析师呢也介绍说，这个热带系统呢可能会达到强台风，甚至是超强台风的级别，后期的路径不确定性非常的大。如果副热带高压断裂的话，它会从副热带高压的缝隙之间北上啊，这个可能也就转走了。但是如果后期北方的高空槽呢啊慢慢的调弱，副热带高压呢强于预期且不断

断裂的话呢，依旧会向西行，可能会到达我国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还要看它的后期路径。我原来记得啊，好像就是，台风的生成，好像过不两天，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台风。

0: 是的，
1: 然后咱们30人就成团啊，名额非常的紧俏，可以关注到江苏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浦口咨询报名吧。
2: 没错啊，你想想，如果你带着娃出去一天，光带他吃顿饭，可能到商场里面买一个玩具都不止79元啊。
1: 那当然了，
2: 这个性价比着实是有点夸张了，所以赶快啊，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福利。开学之后呢，其实孩子需要调整，各位家长们也是需要调整的，
1: 也得调调啊。
2: 哎，对，是的，那到了周末的时候，各位家长可能有点头疼，哎，一个假期我都已经带他去了各种地方，我实在没有精力了，
1: 想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2: 哎，对，交给我们吧啊！大家呢，关注到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浦口就可以找到了啊。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小朋友还有家庭可以加入到我们一起来探秘，不见了，对吧？那还有就是，多大的孩子可以有手机呢？其实对于拥有手机的年纪呢，其实相对科学的参考线啊，只是一个参考线，因为还要根据各家的不同，包括你们孩子对于手机的应用不同，是不建议早于12岁左右啊，这个是就是大概在6年级左右啊，推迟的越晚当然是越妥当的，因为孩子越大呢，他对于自己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其实有一定成熟度的，然后呢他再去使用手机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这个建议啊并不是我们拍脑袋乱说的，是有科学研究支撑的，在2026年国际顶尖儿科期刊发表的一项覆盖了超过10000名青少年的纵向研究当中，研究人员追踪了这些孩子从12岁到13岁的健康状况，得出了一些比较有参考价值的结论啊，才有了说这个最好不早于12岁左右再去用手机。但我觉得好像大部分都早于这个时间吧，是不
1: 是
2: 呢？
1: 那跟12岁是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拥有自己智能手机的孩子，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出现抑郁症的风险高出31%
2: 哦，
1: 出现肥胖的风险又高出了40%，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了62%。
2: 哇，这个比例还蛮

的啊。还有呢，就是手机给的越早，风险可能越大。在已经拥有手机的孩子当中呢，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每提前一年，肥胖的风险增加约9%，睡眠不足的风险增加8%左右。还有呢，就是孩子拿到手机的第一年是最需要关注的时间，并不是给他就算了。研究发现呢，十二岁到十三岁这一阶段。

0: 立虎心。
1: 嗯，
0: 那鱼呢身上长着鳍，
1: 嗯，
0: 胸鳍、背鳍、尾鳍，就像船的这个桨和舵。
1: 哎，对
0: 啊，可以帮助它游泳和转弯。
1: 嗯，
0: 那大多数鱼身上呢都是有鳞片的啊，像盔甲一样保护着。那鳞片上还有粘液，可以减少水的阻力。
1: 阻力，嗯，
0: 所以说鱼有摸起来你会觉得哎呀滑呀，太滑呀，捉不住啊，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嗯，那鱼呢是什么动物？是冷血动物啊。
1: 嗯，
0: 那通过水温的变化来调节，所以说冬天鱼的活动呢会减少。那鱼呢还有一个叫鱼鳔的器官，
1: 嗯，
0: 像个小气球啊。那通过收缩和放气来调整身体的比重，想上浮呢咱们就把它充上气，那想下沉呢就把气放掉，啊，特别的巧妙。
1: 没错啊，那其实鱼的种类呢非常非常的多，像全世界的鱼类呢大约有30000多种，比起其他的脊椎动物啊加起来可能还要多。有的鱼呢是生活在淡水里的，比如说鲫鱼啊、鲤鱼、草鱼，哎，这是我们餐桌上比较常见的一些鱼类啊。有的呢是生活在海水里，比如说带鱼、黄鱼、鲨鱼，最大的鱼呢是鲸鲨。鲸鲨有多大呢？它大概有20米长，这个比一辆公交车还要大得多。但是呢，鲸鲨其实性情是比较温顺的啊，只吃一些小鱼小虾。你别看它体型大，但是呢，它吃的不是那种很凶猛的鱼。
0: 它是滤食性动物。
1: 对，是的。最小的鱼呢叫做胖鲸鱼，它只有7毫米长，7毫米长。长是多少呢？
0: 这比一粒米还小
1: 啊！对呀，
0: 就可能这个很多人都没见过。
1: 这个我有点想象不到，就是比一粒米还要小啊。那么有的鱼呢，长得就特别的奇怪，比如说海马的头像马，尾巴呢像猴子啊，这个是爸爸生孩子的啊。比如说呢，比目鱼，两只眼睛呢，它是都长在同一边的啊，趴在海底呢伪装自己。还有像灯笼鱼啊，它的这个头上永远悬着一盏小灯笼啊，就是在深海里面它是会发光的，所以呢也可以更好的吸引猎物。鱼的颜色呢就是五花八门的啊，热带鱼呢有5颜6色的，是为了在珊瑚礁里面伪装和求偶用的。那鱼类的世界呢其实比我们想象当中要精彩的多啊。如果有小朋友去到很多哎有一些浮潜的地方啊，就会找到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热带鱼啊等等的，非常非常的可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嗯，
0: 那接下来是鱼类的本领啊。那很多鱼呢有我们想象不到的本领，比如说电鳗，它能够
1: 放
0: 出几百伏的电啊，把猎物呢电晕，当然也可以用来防御敌人。
1: 对
0: 啊，还有就是它们的身体就像一个电池。
1: 哦，
0: 那有的鱼还会飞呢？
1: 飞鱼，
0: 对
1: 吧？
0: 比如飞鱼，它是这个也就是滑翔出水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飞啊。
1: 就是它会就是跳出水面之后滑翔一段啊。
0: 对，比如因为它的胸鳍很大呀，像翅膀一样，
1: 忽闪忽闪的。
0: 对，它遇到危险它就会跳出水面啊。
1: 对。
0: 那还有就是会爬树的鱼，弹涂鱼。
1: 弹涂鱼，
0: 能够在泥滩上跳来跳去的，还能爬到红树林的树枝上。
1: 嗯，
0: 那还有的鱼会变色，比如说石斑。石斑鱼呢会根据周围的环境来改变自己的颜色啊和花纹，还能把自己伪装成石头啊。
1: 对啊，
0: 那有的鱼还会喷墨啊，比如说呢这个乌贼和章鱼一遇到敌人就喷出这个黑墨啊，趁乱逃跑。那鱼的这些本领都是在漫长的进化中发展出来的，每一种呢都很聪明。
1: 对啊，都是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的，并且呢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那最后说一说鱼类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其实鱼呢，你要是生活当中跟我们最密切的还是我们食物的来源，对不对？因为鱼肉当中有丰富的蛋白质和 DHA 啊，对于我们的大脑发育呢比较好。
0: 对，
1: 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多吃鱼啊，吃鱼聪明。其实也是它里面富含的这种 DHA 啊什么的，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呢会更好的去补充，
0: 促进脑部发育，
1: 对他们的营养啊。但是鱼类呢现在其实也面临着很多的威胁，比如说过度捕捞啊，鱼类会越来越少啊，这个海洋的污染呢，会让鱼生病甚至死亡，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水坝呀、水利工程啊， 它的建设啊，有的时候会啊阻碍鱼的这个洄游的路线等等。当然现在这些水利的建设就更加的科学了，也最大程度去保护鱼类啊。可以说呢，现在啊，这个也提示大家不要过度的去捕捞，不要往河里面去扔垃圾啊。买鱼的时候呢，选择可持续性捕捞的品种。还有呢，就是小朋友说啊，那我其实不会涉及到这些，但是呢，我会自己养鱼，对不对啊？那既

0: 既然你选择养鱼，那就要好好的啊，勤劳的为它去换水、喂食，不要把这个外面的观赏鱼随便的放进到自然的水域当中啊，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些入侵的物种，破坏一些生态系统。所以呢，鱼类啊，它可是我们地球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保护它们，也就是保护我们的蓝色星球哦。
1: 是的，看完了鱼类的秘密，然后咱们再来看到中秋节的故事。那再过十几天啊，就是中秋节了。那中秋节呢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一家人围在一起吃月饼赏月，团团圆圆的。那中秋节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那嫦娥奔月的故事你听说过吗？
0: 听过。
1: 中秋节要为什么要吃月饼？来，咱们一起来看看中秋节的故事。
0: 没错啊，中秋节呢应该是按农历来算的，每年的农历8月15啊，这一天呢正好是秋季的中间部分，所以呢叫做中秋。中秋节呢最早来源于古代的一些祭月活动，因为古人认为月亮掌管着丰收啊，和生育也相关，每年秋天呢都要祭祀月亮，祈求丰收和平安。那么到了唐朝的时候呢，中秋节就变成了一个固定的节日，人们在这一天呢会开始赏月啊，玩月啊。到了宋朝的时候呢，中秋节就更加热闹了，吃月饼的习俗也就是从这儿开始流行起来的。中秋节呢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啊，也叫团圆节，因为这一天的月亮啊最圆最亮，象征着一家人团团圆圆。在外工作的人呢，可能有些离得近一点点啊，中秋节都会尽量的赶回家中去和家人一起团圆，实在回不去了啊，看月亮上的环形山，想象一下人类探索宇宙的伟大历程吧。
1: 是的，这就是今天我们知道不知道来跟你说到的内容。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1: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1: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2: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间。今天我们继续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如果要说到秋天，有一个非常适合家人一起团圆在一块儿，同时呢又是适合于敬老爱老的日子，那肯定就要数重阳节这个时间了。提起重阳，古时候呢很多诗人对于这个节日都是有所描写的。那么今天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中非常有名的一篇，也是来自于王维的名篇之一，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那么这首诗你是否会背呢？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就是非常知名的写于重阳，而且又是在金秋之时所写下的名篇。这首诗呢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来自于中国皇家唱诗的音乐专辑其中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这首诗。在这首诗当中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在重阳的佳节呢，思念家乡的亲人而作的。王维的家呢在蒲州，也是在华山之东，所以呢提称忆山东兄弟。这首诗啊写的时候呢，他正在长安谋取功名，繁华的帝都对当时的这些年轻世子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但是对于一个少年游子来说，毕竟来到这儿属于举目无亲的异乡，而且越是繁华热闹，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就会显得这些游子越发的孤独。重阳节呢，有登高的风俗，登高的时候呢，要佩戴着茱萸囊，据说呢是可以避灾的。茱萸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月娇，有一种特殊的香气。那么在诗当中的三四两句的时候，如果只是一般化的遥想兄弟如何在重阳日登高遍插茱萸，而自己独在异乡不能参与，虽然写出了佳节思亲之情，但是就会显得有些平直，缺乏诗意了。所以诗人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叫做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样的写法，意思呢就是远在故乡的兄弟们今天登高的时候身上都佩戴了茱萸，却发现少了一位兄弟，那就是自己没有在其中，好像是遗憾的不是自己未能和故乡的兄弟共度佳节，反倒是兄弟们佳节未能完全团聚，似乎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处境呢也并不值得诉说，反倒是兄弟们这样的缺憾需要得到一些体恤，这其中呢就是非常有曲折又出乎常情，而这种出乎常情之处

呢，正是他的身后之处。那么在杜甫的月夜当中，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和这两句呢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而来自于王维的诗呢，却似乎更不着力的把这件事情表达了出来。这就是今天在哆来咪的时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那么今天的哆来咪我们带着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20:00。

0: 便是龙亭。亭有八角，雕梁画栋，飞檐如翅。亭子里面立有雕龙石碑，上刻圣谕十六条。陈廷敬围着龙亭转了几圈，细细地观看了碑刻。亭子修得不错，李嘉生，修这个龙亭花费了多少银子呀？
1: 回钦差大人，花费200多两银子。
0: 全村有多少人，多少户？
1: 全村男女老少232人，46户。
0: 戴孟雄在一旁搭话说：“
1: 钦差大人，李嘉生带完钱粮已不止这个村了。周围的16个村1008户的钱粮都是李嘉生带完的。”
0: 陈廷敬点头不语，心里暗自盘算。正在这时，大顺突然赶来了。原来陈廷敬回到山西，没时间转到阳城老家探望父母，便打发大顺回去代为看望。大顺已经从阳城回来，先去了阳曲县衙中，请陈廷敬去内室用茶。房间甚是简陋，里头放着2张床、1张桌子、2张凳子，别无长物。陈廷敬问道：“你父子同住一间吗？”“
1: 衙役们都是2人一间，我们父子也是2人一间。我身子不太好，让儿子同我同住，也好有个照应。”
0: 杨乃文在一旁插言道：“
2: 钦差大人，这县衙里真要腾间屋子出来还是有的，可戴老爷他不愿意，连庸叔都是独自住一小间，真是惭愧呀。”
0: 陈廷敬自从见了戴孟雄儿子抬轿，心里边就一直犯疑惑。这会儿见戴孟雄住得如此寒碜，他还真有些拿不准这位县太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3: 戴知县，你太清苦了。”“
1: 钦差大人，卑职自小家里穷，习惯了，说起来不就是个官体吗？百姓又不知道我住的到底怎样，也无伤官体呀。”
0: 说话间，衙役进来请吃饭了。陈廷敬说有要事要聊，就让厨子端了饭菜进来。两个人只在房间里胡乱地吃了点儿。戴孟雄说：“
1: 我这里有贱内自己酿的米酒，是专门从老家带来的，钦差大人，请您尝尝。”“
3: 我本不善饮，你说是尊夫人亲自酿的米酒，那就喝2盅吧。”
0: 戴孟雄先给陈廷敬酌酒，自己再满上。两个人碰了杯，并不多说客套话，一同干了。
4: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陈廷敬喝了杯中酒，吃了个烧麦，对戴孟雄说：“
3: 都说阳曲的烧麦好吃，真是名不虚传呐。”“
2: 这几年
0: 杨七的老百姓

0: 幸吃饭已无大碍，烧麦嘛，却还不是人人都能吃得上的。百姓哪天都能吃上烧麦，那就是小康了。陈廷敬酒量不大，几口米酒下去，眼色有些朦胧。他不再喝酒了，趁着脑子清醒，他问戴孟雄：“
1: 啊，戴知县，说说你们县的大户统筹吧。”“
2: 哎，钦差大人，
0: 年有封欠，民有贫富，但朝廷的钱粮可是年年都要完的。逢上欠收的年成，大户完了钱粮了，小户穷户可就难了。我们得向大户去借呀。大户有仁厚的，也有苛刻的。仁厚的人家还好说呀，可这苛刻的人家就全是借机敲诈百姓了。
1: 哦，那你是怎么办的呢？
0: 县衙每月都会召集乡绅百姓宣讲圣谕十六条，教化民风，很多大户都感激朝廷的恩典，自愿先替乡亲们交纳钱粮，等乡亲们有了余粮余钱了，
1: 什么肥差呀。
0: 真儿听着听着也情不自禁地插了一句：“
3: 有些事儿啊，太像真的了，肯定就是假的。那李家生替16个村1000多户人家带完钱粮，我怎么听着这都不让人相信呢？”
1: 可这些村子多年都不欠交国家的钱粮，这可是事实啊。
3: 不是真儿在老爷的面前夸口，我家在乡下啊，也是个大户，我爹他乐善好施的，可也总不能太亏待自己了吧，把自己家先给败了，那今后拿什么去做好事啊？除非李家生带完了钱粮有利可图，不然他没那么傻吧，要不然他就是佛祖了。哼。
0: 大伙儿七嘴八舌的，陈廷敬突然说道：“
1: 我想好了，速将阳区大户统筹的办法上奏朝廷。”
0: 听了陈廷敬的话，大家都吃了一惊，真儿更是着急了：“
3: 老爷，你怎么就不听我们的呢？”“
1: 你们且听我说明道理，朝廷现在急需纳钱粮的好办法，事关军机，耽误不得。且不问阳曲县做得到底如何，也不问戴孟雄是轻是贫，我反复的思量，觉得这个办法确实是个好办法。”“
4: 老爷，光看办法的确是看不出什么破绽的。”“
1: 哦，刘景马明，明天一早吩咐官驿快马送出，还有明天你们俩下山去阳曲县城看一看，我就在这里等候呢，戴知县。”
0: 真儿听见陈廷敬执意要将大户统筹法上报朝廷，闷在心里边直生气，他生生硬硬地问着陈廷敬：“
3: 那我明儿个干什么呀？”“
1: 你呀，

0: 不是怎么报，而是不能报。可人家是钦差呀。钦差怎么了？不是我戴某对钦差轻慢，建龙亭是百姓自愿的，他们出多少银子不用上报县衙，如今要我三天之内报个数目出来，我能报得出来吗？哼，阳区这么大，天寒地冻的，我怎么能跑得过来呀？那怎么办呢？拖着。您敢拖呀？为什么不敢拖呀？陈廷敬急着请富山赴京，他等不了几天了。那下边的龙亭还见不见呢？
1: 见。
0: 为什么不见呢？下面是老百姓自愿建的，上面折子是巡抚大人转奏的，皇上哪怕怪罪，他也怪罪不到我的头上来。陈廷敬说治罪，那他倒治啊。哼，叫他一个一个的去治老百姓去吧。太老爷，您可真是深谋远虑啊。哎，说不准皇上还就喜欢下面建龙亭呢。皇上他也是人嘛。我告诉你，对付着京城里来的官儿啊，样子做得恭恭敬敬些，说话得好听点。哎，只要这么做了，咱们就糊弄过去了。哼，哎，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嗯，有道理啊，有道理。庸叔，见您在五峰观不停地叩头，我还以为老爷您怕了呢。我怕什么呀？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见我怕过谁呀？上头来的这些京官啊，你就尽管多叩头，私下里怎么想怎么糊弄，那就怎么糊弄。我往日听上头那些做官的们自己说过，他们在皇帝老子那儿也是叩头叩头再叩头，皇帝老子一见你把头叩得叮当响，那他就越高兴。哎呀，庸叔这回可长见识了，长见识了。正在这时，忽听外头有人喧哗，衙役们走了进来回话，说有个叫花子硬要撞进县衙来。戴孟雄大声地骂道：
1: 什么叫花子？
0: 阳区百姓安居乐业，怎么会有叫花子了？
1: 准是哪儿冒出来的刁汉。
0: 杨乃文叫知县老爷息怒，自己跑了出去，果然见有个叫花子破衣烂衫，脸上脏兮兮的，却已经撂倒了几个衙役了，直奔大厅而来。杨乃文：
1: 怎么坐牢你们还笑啊？
0: 老叫花子又笑着说：
1: 你这个人傻不傻呀？待在里头有吃有喝的，还有地方睡觉，你还不知足啊？你
0: 啊，
1: 嘿，你们说是不是啊？啊，
0: 牢房里笑声震耳，大伙儿都觉着刚进来的这个叫花子有点儿奇怪。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播讲岳峰，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既仇恨又乞求地看着丁伯刚。行了，别说了。这倒把丁伯刚给吓着了，随即他恼羞至极，勃然大怒，突然间灵敏地像只猿猴，一把揪出丁成功，非常下狠劲儿的一拳把丁成功揍倒在地上，然后脚也上去了。
4: 靠，你丫的装睡，你偷听老子说话，那你妈的能不能有点出息，弄个小丫头你都搞不定，用不用老子撒泡尿给你照照镜子，看看你像个什么死样子，白吃白喝的，扫么打眼的，你不如死了算了，我打死你得了，死了你好去陪你妈。
3: 这么的又打又踢，不知是累了还是别的，丁伯刚动作慢了下来，并流下了几滴老泪，他动作别扭地抹了一下。等丁成功从地上爬起来，他生硬地耍起失忆的花招，像戴上一顶破破烂烂的旧帽子。
4: 哎，你是谁呀？你在我家干什么？
3: 这第二件事啊，是关于迁坟，是要把他入土了十多年的妻子给折腾出来。那是2001年的事儿了，这一年的厂区经过左一轮右一轮的物是人非的改制以及撤并转停，厂区的名声慢慢的优雅了起来，像是一个满身油污的家伙被按到肥皂水里洗了几通，并套上了雪白的新衬衫。厂区不再是重度污染或偏远不可及的代名词，这块弃儿式的边缘性的地域迎来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拆迁与重建，了不起的房地产圈地运动如火如荼，高潮迭起，前后左右但凡像点样子的地块都像大姑娘或小媳妇儿似的被饥渴的开发商们一一认领回家了。要是开发商所说的全是真话的话，那么原先的旧厂房、闲置仓库、公共浴池、培训学校、职工医院等那些地方将会摇身变成高档极了的软件中心、写字楼、连锁酒店、产业园区，
4: 哪里说不定要变成市中心。哎，你知道市中心什么概念吗？一个平方要几万块呀！要不是当初我正好替他选了那么个风水宝地，他是死是活都绝不可能住到市中心的。
3: 与儿子并排，凄凄哀哀，请求谅解地看了丁成功一眼，他把头伸过来，凑得很近，声音低得像是咬耳朵，好像这野坟场上还有别的人会听到这个并无价值的伟大秘密。

0: 是我干的，我可不愿意把你妈给弄出来。就让她像果核似的，永远待在那儿吧。你想想，我们就算替她找个新地方，将来还是会拆迁的。到最后，所有的地方，不管活人的、死人的，都会拆的。这一轮不拆，下一轮准拆。不相信就等着瞧，将来的日子就是不停的拆呀拆呀拆。所以，我想托你个事儿。
1: 他支吾着，难为情似的。丁成功停下来，但仍然不敢侧头看老爹，生怕惊动了。他又缩回去。老爹的细腻与笨拙，从没有像现在这一刻，让他内心悲哀。
0: 我托你个事儿啊，以后千万不要把我放土里，我可给搞怕了。你看，这干了一辈子的厂。我住了一辈子的房子，埋了半辈子你妈的坟，你瞧瞧，全都要拆要挖。你说，我将来要放在哪里才能安生呢？你等我想到了好去处再告诉你啊。总之，这地下我是不去的。
1: 总的来说，从抗拒迁坟取得成功之后，他就再也没有露出破绽过。他的诗意越来越炉火纯青，并已经成为十字街上怪有名的一景。每天早上，几乎跟清扫垃圾的环卫工一样准时，丁伯刚都要出门溜上一小圈儿，走在那个亮闪闪、舶来品般的十字街上。从那些尚未开门的大型连锁超市、休闲洗浴中心、龙虾美食城、手机专卖店前走过，但他老人家一概有眼无珠，充耳不闻，固执地停留在他熟悉的旧日画面里。他煞有介事地走走停停，跟压根儿不存在的烧饼铺、五金店、桌球小老板、修自行车摊子及来来往往。并不存在的熟人们，挥手招呼，指东问西，在原来该拐弯，但现在变成了蛋糕店的地方。他踏着小碎步在原地模拟拐弯。在地铁施工的围挡处，他心情愉悦地停下，大声说笑，因为那里原本是一株树荫巨大的老树，下面常年支着一张破桌子。并总有三五个老家伙在玩牌，这些老家伙们，其中有两个已经故去了。丁伯刚就那么一直的走啊走啊，直到走到了一块挂着“罗氏大地资源公司”的地方，这是他女婿黑皮的，拉大旗做虎皮的什么公司。丁伯刚仰头看看罗氏什么资源公司，突然的就想起了什么，猛然间神色有变。他紧张的重新回看他刚刚走过的街面，旧日的幻象忽如大厦倾倒，泡泡破灭。他看到了并记起来了，厂区早不再是旧时的厂区。他与他的那批同龄人，他们的整个青壮年。他们熟人的营生，他们奋斗过的生活，已经跟随着完本机厂、电子管厂、塑胶化工厂、石化厂、水泥制品厂等这些该死的会排泄、会污染的厂子一起被通通踢走了，抹杀了。

0: 眼影贴，草本精华加倍，效果更加倍。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清晰透亮，快速缓解干涩疲劳，也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么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紧在10分钟之内拨打 400-710-3889 400-710-3889 下单，除了送78元眼贴，额外还送豪华生机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 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 1206， 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4: 化工厂会计苏琴每周六带着孩子们到工人丁伯刚家，两家人共进丰盛的晚餐。每周三苏琴都要去丁家过夜。丁家的儿子丁成功和苏琴的女儿小兰产生了朦胧的恋情，两代人的感情会分别走向何方？这特殊的六人晚餐又能持续到何时？小说《六人晚餐》，演播刘艳丽。
5: 顺顺当当地成了一个有工资的人，真正感到自己浑身上下哪儿都大了一圈，也算身逢其时。恰好这时两家分了手，对这件事真正是有内疚的。要不是他提什么劳什子的结婚证，他们怎么会闹翻呢？他夹杂着恐惧的发现，诶，他随便说说的芝麻绿豆小主意却产生了大西瓜般的后果。真正在内疚中有点膨胀了，感到潜在的能量。他能干点什么？在这个屋檐之下，作为唯一的女主人，她应当承担起什么来？这莫名其妙的野心当然超出了真正的能力与体量，但她不知深浅地挑起了这副自我假设的担子，并且还挺使劲儿的嘞。比如丁伯刚的酗酒，他就曾出手收拾过一次。就在两家分手之后不久，那个晚上丁成功加班，就他们父女在。第三杯或第四杯之后，丁伯刚对他的杯子再次伸出手，却伸了个空。真真冲老爹摇头，
6: 从今天开始每顿最多三杯。
5: 他的声音很霸道，好像这不仅仅是冲丁伯刚一个人，两只眼睛通了电，探照灯一般在空中扫来扫去。丁伯刚停下来，明白真真是当真了。而这个无聊的跟以往一样毫无指望的晚上，断断不会有一个人出来拦住他的，除非死去的会活转，离开的会回来。丁伯刚忽然感到一阵悲伤，想不到他一直没放在心上的这个死丫头倒站出来跟他作对了。世界上现在只有他在乎他，要拉住他不让他再往下滑溜。丁伯刚哼哼着摇摇酒瓶子，
6: 这么好的酒白给你这么糟蹋， 我还舍不得呢。

他把酒瓶盖递吧。然而怎么说呢，有心眼儿与没心眼儿，高级或低级的背景，这对人生的进步或质量而言并没有绝对的逻辑关系。比如说，小酒店也会碰上大客人，那些从苏州、扬州、温州或其他什么州来的老板们，他们每天需要洗烫衬衫，在房间叫吃的，多付些小钱儿，让他们到外面去发传真之类。当然，大部分客人是等而下之的，满面灰尘，口音浓重。他们只住一两个晚上，却把房间里所有的毛巾都搞脏，所有一次性用品都通通拿光，被子、毛毯全都拖出来，扔个遍。这些野鸟般来来去去的客人，有分析研究的必要吗？有，太有了。所有的酒店服务员，从他们接触这个行业起，就通通知道一个关于市区最高级饭店的传说。那里面，第一批 80% 以上的服务员，通过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客人的关系与介绍，当然了，更包括与客人本身发生的关系。他们通通都嫁给了有钱人，很多的还到了香港，到了台湾，到了新加坡，到了美国。对，这就是这个行业里的伟大神话，带着传销般的蛊惑力。如果你是一个长得不错的服务员，再有点心计，再加上点幸运，绝对的，你一定可以找到通往上一层生活的路径。姑娘们需要这种胡萝卜一般的渺小希望。所以，对真正的同事来说，所有那些外人不以为然的服务细节里，实际上都充满各种各样势力取舍的技巧。这些咱们就不细说了，单说与真正爱情相关的这一位吧。他皮肤挺黑的，他们便管他叫黑皮，北方口音，带着倔强的小县城的气息，没有一个姑娘对他存有丁点兴趣。真可笑，他推销的那个东西叫水上步行器。所谓水上步行器呀，可真是个愚蠢的玩意儿，也不知道当初是哪一位癫狂的发明者为此申请了了不起的专利。两个塑料泡沫的巨大脚掌，使用的人把它捆在自己的脚上，然后依靠其浮力缓慢地笨鸭子一般的在水面上步行。你说说，这有什么狗屁意思啊，靠这个怎么能赚到钱呢？哎，而这位黑皮就指望着这个赚钱呢。他耐心地围着中国地图上大公鸡的腹部，到那些听上去发达而糜烂的城市推销水上步行器。每到一处，他首先寻个便宜且方便交通的一个小饭店，然后挨着个儿的跑公园，试图说服公园管理处在其屁股大的人造小湖里买下几套大脚丫水上步行器，以招揽游客。对这个临江城市大公鸡的心脏之处，有着大片古典水面的城市，黑皮寄予很高的期望。他运用有限的浪漫主义，大胆幻想着，络绎不绝的游人们排着长队，穿着他的塑料泡沫大脚丫，随着流水自由自在地穿行在白山墙、黑屋檐的画梁雕柱之中，像慢镜头那样，他们指指点点，前俯后仰，充分展现出水上步行器这现代水上漂的功力。肯定的，这里他将捞取第一桶金，他长久以来的失败记录会在这里改写。充满期望的黑皮在真正所在的小酒店其实也就住了三天，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他在这三天里跑遍了大大小小所有的公园，说遍了能想到的所有的好话，耗光了全部的激情与好心情，然而他一无所

0: 从一个膨胀着的泡沫大脚丫变成了干巴巴、备受屈辱的三寸金莲。这样的事情在小酒店里姑娘们见得多了，她们看着她的脸一天比一天黑下去、尖下去。穷小子耶，长他差点没笑出声来。
1: 六个叙述者，六个人物，分别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善良卑微的人们在茫然中渴求所谓的成功，试图改变自己的阶层与身份。他们所做的努力能够得到多少成效？每个主人公在每周一次的六人晚餐中各怀心事，在杯盘之间互相影响着对方的人生轨迹。六人晚餐，作者卢敏，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

0: 里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一带把人都热死的，所以起个大早带着家人到了镇上，简短接说，到了碧云观。碧云观，您听这名多好听，不像咱们北方的大庙金碧辉煌的，挺不起眼儿。来回走路的人都不注意它，外头是篱笆墙，里边是草房，后边是山，哎，景致可不错，挺毕竟挺毕竟的地方。小轿落地，曾国煌陪着哥哥从轿子里头出来。现在的曾国藩走路都有点弯着腰啊，不到50岁，看上去跟70差不多，眉毛胡子都白了都啊，步履蹒跚，走道是十分困难的。曾国煌搀着，大哥慢慢慢慢慢慢，来到柴门这儿，一看开着呢，推开柴门进了碧云观的院里了。一看有个老道拿着喷壶啊，正给那花浇水，哗，人这一来，老道听着声了，扭回头看了看，这么一看打对了眼光，曾国藩、曾国煌一瞅，嚯，真吓人，这样的半道遇上，非一进屋凉兮兮的，凉风刺骨，遍体清爽。曾国藩就觉得一进这屋自己这个病就好了有一成，丑道人态度和蔼可亲，然后给泡上茶，什么都没说，拿过小手枕，就那小枕头往桌上一放，施主请把手伸出来，谁没看过病，谁没诊过脉，把手拿出来往小枕头上一放，再看丑道人把破衣服往上拽拽，三个手指头摁住寸关尺，开始诊脉。曾国煌坐在侧座等着，曾国藩也不敢说话，就等着吧，打量这个丑道人，怎么这么难看。再一看切脉的这个手青筋暴流，处处是伤疤，哎呀，受过什么样的伤啊，叫火烧的，要不怎么会这样子，手指头都有点弯曲。耗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又换手把这个手放在小枕头上，老道不说话，仍然在这切脉。又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曾国藩就觉着，走施主，还是这句话，你思虑的过多了，换句白话说，你心事太重啊，你一切的病源才全在心事上，你伤了神了。你们俗家常说，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神乃君也，神是人的主宰呀，你现在伤了神了，因此你才郁闷不舒畅，这就是你的病根儿啊！不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太对了。曾国藩心里还不明白吗？净想事儿了，躺下睡不着啊，千丝万缕气的鼓鼓的，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去。让破老道士一语道破，仙长说的对极了，那么我吃点什么药才能见好？施主啊，岐黄之术治身，只能治身而不能治神呐，因此你吃草药没有用，吃了也不见好，

当如何呢？既然您得的是心病，还得从心病入手啊。你心病一好了，魂能守舍，一切正常，你的病不治自愈。这样吧，我呢有本书，你看看，这本书就能医你的病。朝老道说到这儿，把柜打开，拎出一个小蓝布包，把包打开，里头取出一本书，好嘛，这本书老的，蓝皮儿，但保护的相当好，一瞅就是古董，不定几百年了。老道双手往前一递，施主您看看吧，这本书对你的病绝对有好处。曾国藩拿过来一看，闹了半天是老子所著《道德经》。曾国皇在旁边一瞅，就一皱眉，扯淡，大哥闹病了看《道德经》干嘛？看那玩意儿能治好病吗？但大哥不说话，他不敢说旁的，就在旁边皱眉。曾国藩拿过来一看，还是宋科本，宋朝到清朝多少年了，无价之宝啊。看着这本书是肃然起敬。县长，这么说我读这本书就可以医好我的病吗？一点不假，老子的《道德经》不过五千言，包罗万象啊。我相信您是当熟师的，一定有学问，你要好好读这书，你要读过十遍，悟一悟其中的道理，我包你病体康复，不用吃药。看过《道德经》之后，你就好了。得了，拎包走了。曾国藩、曾国皇在后头小跑的送，等到大门外，发现丑老道是飘然而去。曾国藩在后头不住的点头，真高人也。我什么时候能做到人家这样？做不到啊！哎呀，羡慕的不得了，拿着这本书，哎呀，也喜爱的不得了。曾国皇在旁边一看，大哥，刚才我不乐意多说话，他得不得得不得说都什么玩意儿，我都不太明白。您说您看病，他也没给开个药方，也没说清楚究竟怎么回事，咱白来了一趟。你晓得什么呢？回家吧，别说了。给九环道人留个条，压了十两银子，

0: 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俗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人说，书里有黄金，书不可不读啊。这话
4: 你回家守制，应该不能三年，只给三个月。那阵曾国藩呢，闹那个人主义，曾国藩不服不忿的，什么仨月，马上修下本章跟皇上辩理，说我这回回来决心已定了，我娘死了，我父亲死了，父母双亡，我没孝顺过一天，我无论如何要在家终制，终制是我老也不出山了，我就在家里的守制了，我什么都不干了，这不发牢骚吗？给皇上上本，皇上不允许，他又上本，在第二份本章之中讨价还价，言下之意让我出山可以，起码你得赏给我督抚大权，总督或者巡抚，你不给我这权利，我玩不转呢，我做个兵部侍郎我算个什么呢，呼之不灵，处处碰壁，你要给我这个条件我就出山。结果皇上没理他，就没信儿给他蹲这儿了，也不知同意也不知不同意。胡林翼是曾国藩提拔起来的，现在胡林翼官拜湖北巡抚，封疆大吏，他提拔的人都比他官大，他提拔的人哪个都比他掌握实权，这也是曾国藩心里的不平衡啊。他一看胡林翼的信，赶紧打开官桥，胡林翼张嘴就管他叫恩师，闭嘴也管他叫恩师啊，不忘他提拔的恩情。胡林翼在信里透露说，师父报告你一个喜信，前些日子我跟湖广总督关文联名上奏，保举老师出山呐、啊，因为现在的形势依然很紧张，长毛的十分猖獗，为了光复江宁，统帅湘勇，非老师莫属啊！现在奏章已经递到北京，听北京的消息，皇上正在思考此事，恐怕十成占着九成能成功，希望老师做好出山的准备。哎呀，曾国藩看完了百感交集，好徒弟好朋友没忘了我呀，无异于学礼送炭，这我再要能出山忘不了胡林翼呀，人家举荐之功啊，还能想到我这受难之人。哎，喜信说来来了，您说这个生活就这么回事，要说倒霉处处都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走道都摔跟头，一样不顺，百样不顺，不顺不顺，全是不顺的一块。要说个好，一步好，步步好，步步登高，连中三元，没那么好的，城墙都挡不住。您不信，您回味回味，是这么回事。信来的日子不多，长沙紧急折报到了，骆秉章，湖南巡抚来的信，信中说圣旨已到长沙，皇上的圣旨下。起了，你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立志不教曾低生，你块豆腐，你不够个人物。这个左宗棠这个人就直性子，你也得采取点方法，见着谁他跟谁讲，见着谁跟谁讲，甚至把曾国藩的私生活，曾国藩一点一滴不对的地方大肆宣扬，有像灯的有像火的。湘乡县离着长沙又不太远，能传不到曾国藩耳朵里。曾国藩这一听啊，火撞。

炳亮啊。心说左继高，左继高，咱俩二十多年的交情，你没这么埋汰人的，我怎么的你了？我把你孩子扔井里了？我现在够瞧的了，上急下压，事事不随心，我走入低谷，你还落井下石，你还埋汰我，嗯？你像话吗？你太残忍了！他恨死了左宗棠，在家乡发过誓，跟谁交我也不交左宗棠，我们俩绝交了。他把我攻击的太苦了，的确如此，让左宗棠这一忽悠，我看得清清的，穿的灰布长衫儿，徒步奔咱这胡同来了，是吗？左宗棠觉着心里有点内疚，心眼太小了。这样吧，把院收拾收拾，把侧门打开，让他进来。侧门打开，您别忘了有句话：中门大开。那阵有身份的人家有中门有侧门，遇上高贵的人物，家里办大喜事把中门大开，那不一样啊！开角门和侧门，那瞧不起人呢。那小事才开侧门呢，迎接曾国藩开侧门，他心里还怀有成见。侧门开开，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曾国藩从侧门进来了，一抬头正好看见左宗棠。继高啊，老朋友，我来看你来了。说着话小跑来到左宗棠近前，伸出手来把左宗棠拉住了。继高，你听好吗？老朋友，我想死你了。哎呀，

忧无虑的日子。然而，幸福中的库恩不知道他和伙伴们即将面临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一次，两次，因为库恩乱窜乱动，注射一直没有成功。一旁的工作人员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程万兴手心里全是冷汗，这可是他从业以来最难的一次注射了。在失败了11次之后，他终于完成了任务，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然而，药物并没有立即缓解库恩的痛苦，他还是不停地流眼泪、挣链子。新伤没好，又添了旧伤。几位女工作人员不忍心看下去，偷偷地抹着眼泪。挣累了，库恩虚脱地倒在了地上。不知是毒瘾犯了难受，还是害怕，他不停地掉着眼泪，呜呜地哭泣。趁着库恩无力反抗的时候，工作人员立即给他腿上上药。每抹一下药，库恩都颤抖一下，痛苦的呻吟声不断。在最初的2个月里，库恩毒瘾不知发作了多少次，每次都弄得自己浑身是伤。库恩痛，工作人员也痛。如果那天库恩好好的吃食，大家都高兴。2006年1月的一天，刚吃过早饭没多久，库恩毒瘾又发作了。这次毒瘾好像比任何一次都来势汹汹。工作人员准备的瓜果都被他用鼻子卷得满天飞，没有人敢靠近他。库恩在隔离室里乱窜，连给他打镇静剂都特别困难，大家只能干着急。再这样下去，就算库恩不毒瘾发作而死，他也会把自己折磨而死的。陈万兴不忍心看下去了，他请求去库恩旁边给他注射镇定剂。领导坚决不同意，那样太危险了。陈万兴说，再不去就来不及了，难道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吗？这么多天的努力不能白费。看着奄奄一息的库恩，领导无奈地同意了。陈万兴慢慢地靠近，在离库恩2米多远的地方，他轻声说，库恩，坚持住，我是给你治病的。虽然库恩听不懂人类的语言，可动作的幅度小了很多。陈万兴一步一步地靠近他，终于给库恩打了镇定剂。大家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时间长了，库恩似乎领略到了工作人员的好意，不再那么冲动地抗拒了，有时还温顺地低着头任由兽医检查，像个犯错的孩子。1年以后，库恩慢慢地摆脱了毒瘾，用药量也是一减再减。即使是不用药，有时候他也能安静地待上一天。脱瘾阶段结束后，库恩便开始接受每一轮的巩固治疗。工作人员准备了大量的瓜果，让库恩每天少吃多餐。库恩成了其他大象羡慕的对象。有时工作人员给库恩洗澡时，其他的大象会嫉妒地仰天吼叫。虽然每天享受着工作人员的细心照料，但库恩还是显得很忧郁，眼睛总是直直地看着前方。如果同伴吼叫的话，他则会愉快地附和着。工作人员了解他的心思，库恩想家了。他们在心里暗暗地发誓，尽早

将库恩治好，将他送回到他的故乡。巩固阶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0: 安徽阜阳市一名优秀女大学生高文娟与好友李静共同竞聘阜阳师范学校的老师，综合考评结果是李静排名第一，而高文娟却以0.7分之差屈居第二。为了平复女儿的不甘心，也为了让女儿得到这份工作，狠心的高母竟然雇凶将排名第一的李静的双腿砍断。面对这起悲剧，两个女孩与这位母亲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请听案情实录，卑鄙的母爱令人震惊。
1: 高文娟1983年春天出生于安徽省阜阳市，母亲任彩霞初中毕业后到阜阳烟厂当了一名工人，父亲高明祖籍沈阳，从部队转业到阜阳市清风机械厂。一家三口虽然收入不高，但在高文娟上小学前的那段日子里也曾温馨而快乐过。后来单位效益不好的高明烦恼中爱上了酗酒，为此夫妻二人经常吵架。再后来高明又遭遇了下岗，一家人生活更加艰辛，贫贱夫妻吵闹升级。2000年夏天，夫妻双方协议离了婚。离婚后，女儿高文娟随任彩霞生活，成了她生活中的唯一。高明到深圳一家工厂打工，每月给女儿邮寄微薄的抚养费。高文娟从小聪明，小学6年七七都被评为3好学生。业余时间，任彩霞又给女儿报了舞蹈班学习舞蹈。

0: 安徽阜阳市一名优秀女大学生高文娟与好友李静共同竞聘阜阳师范学校的老师，综合考评结果是李静排名第一，而高文娟却以0.7分之差屈居第二。为了平复女儿的不甘心，也为了让女儿得到这份工作，狠心的高母竟然雇凶将排名第一的李静的双腿砍断。面对这起悲剧，两个女孩与这位母亲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请听案情实录，卑鄙的母爱令人震惊。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2: 4月8号和9号两天，入围的三人参加面试。面试共分三项内容：写教案、试讲、才艺展示。在才艺展示前，高文娟说她的舞蹈不如李静好，希望能与她一起跳。李静不同意，高文娟又要求李静跳大众健美操，把竞技健美操让给自己。李静知道竞技健美操容易得高分，但为了同学友谊，勉强答应下来。一星期后，综合成绩统计出来，李静仍然名列第一，高文娟以0.7分之差屈居第二名，名额只有一人，这也就意味着高文娟落选了。知道结果后，高文娟非常生气，晚上回到家饭没吃就睡了。任彩霞以为女儿生病了，坐在床边嘘寒问暖。高文娟突然坐起身，抱住她痛哭起来：“妈妈，我不服，我考了第二名，与李静只差0.7分。就你们班那个其貌不扬的女孩。”李静随高文娟一起多次到过家里，任彩霞也认识她。闻听李静比女儿分高，任彩霞急忙劝起女儿：“你们俩不是好朋友吗？李静被录用总比别人被录用好吧？”“谁录用也没有我自己被录用好。”高文娟止住了哭声。“哎，都怪你平时不努力，如今说什么也晚了。”任彩霞长叹道。高文娟牙关紧咬，缓缓地对母亲说：“妈妈，如果李静突然腿残废了，她跳不成舞了，那这次招聘的唯一一个名额不就落到了我的头上？”闻听此言，任彩霞看着女儿心潮翻滚，自己一个人含辛茹苦让女儿。任彩霞生气地批评女儿胆子太小，说干大事就得心狠手辣。协议书等李静伤愈后就可以去上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

0: 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
1: 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一切国情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6: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